0: 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

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机。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

0: 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

0: 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

0: 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上进，
1: 那么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

0: 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나에게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Every day.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北京时间的16:41，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个时间来关注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日15时47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萍乡、广宗、威县、清河、临溪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继续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5时44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活动，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

0: 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

0: 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

0: 原是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竟不爱我，勉强纠缠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

0: 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黑旋风李逵在两军阵前大战泰山巴奴鲁，就一个回合，这李逵是乐子大了，斧子飞了。仰面朝天摔到地上，跟贴饼子一样，实实在在的啪。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把李逵摔得眼前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这也就是他长得跟野牛似的，换个旁人呢，就得摔个半死儿。李逵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心说：“哎呦，今天我碰到茬子上了，这个小子力大无边呐，我岂能善罢甘休？”他一咕噜身起来了，扑棱扑棱脑袋，晃了晃腰，活动活动四肢，揉揉揉，撒脚如飞，干什么去？捡斧子，把斧子捡回来，又奔泰山巴奴鲁。巴奴鲁哈哈大笑：“黑鬼呀、啊，你这两下子白给，你服不？不服，照这样，我叫你摔十回都不带变样的。小子，你甭吹，扎我斧子！”巴奴鲁一不慌二不忙，看准了斧子，啪！又一下，李逵是紧躲慢躲没躲开，双斧子碰到棍上的，扔扔又飞了。这回李逵长心眼了，没摔倒，但是两个虎口全都震出血了。哎呀，李逵没服过人，这头一回心服口服，这力气比人家差的多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呀，没打过败仗，这揉揉揉跑回去见着哥哥宋江满营众将，怎么交代？拼命吧，没那本事。李逵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队伍的后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哎，我说大兄弟，不必着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来嘞！”众人顺声音观瞧，来者非别，正是大将古上早石谦儿。哎呀，宋江手下的弟兄啊，真都想不到石谦儿这小子有便宜就上，哪活累他指定不露面，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足智多谋，专门算计旁人。没想到这样的战场，哎，他能亲自露面，难能可贵呀、啊，没见过呀。有人猜测，是不是这小子睡觉睡腻整了？哎，或者神经分裂了？他出头为啥呀？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众说纷纭，怎么想的都有。其实石谦这人呢，不是坏人，滑是滑，鬼是鬼。石谦的心是热的，他在后边瞅准了机会了。他一看对面这叫泰山巴奴鲁，这家伙呆头呆脑，有点缺心眼儿。石谦就想对付这样的人，他好算计，别看你力大绝伦，我能钻你的空子。这个战场上要不露露脸，不扬扬名，就没这机会了。石谦掐手指头一算计，我竟干什么活了？给人打补的，给人家补漏子。正经场合我上不了席面，今儿个打大辽我也卖卖力气，让我哥哥宋江也高高兴，也给他们开开心。他打定这个主意，这才露的面。其实李逵私下跟石谦还挺好，别看石谦挺滑，李逵挺喜欢他。回头一看是他，哎呀，我说你看 这事儿好办，这算什么呢？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就打了败仗咱哥们也不丢人，你别往心里去啊。你不想回队伍没关系，靠边站，交给我了，你瞅我怎么赢他。你不信吧？嘿嘿嘿，你瞅哈哈笑，你把眼珠瞪大点，长长见识，跟我好好学学啊。李逵点了点头，退在一旁。单说石谦迈着小腿蹬吧蹬蹬吧蹬哧吧蹬蹬蹦蹦到泰山八奴鲁近前，俩人一凑近了，好家伙，两旁观战的众将哇全乐了。为什么呢？相差太悬殊了，你看离这远你不留神，挨得太近乎了。一瞅泰山八奴鲁是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加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杯一样在那戳着。再看古上早石谦，人小力薄，哎，往前面一站跟那小豆杵子差不多少，一天一地一胖一瘦，叫人看得太可笑了。八奴鲁低着头看了看他，嘿嘿，我说你是人呐，你是个怪物。我说你说话呢，这是？哎，你们家有这么好看的怪物吗？我是正经的大活人。哦，是活人，有鼻子有眼的。小子，你叫什么名？
3: 古上早大将石谦是也。
2: 石谦没听说过。哎，咱们。你也想跟本殿下动手不成？
3: 你算猜着了。要包子你这有吗？要清炖牛肉你这卖吗？你全都没有。今儿个本大将出马就是跟你决一上下。来吧，来来来，今儿咱俩大战八百合。
2: 八百合，嗨嗨，我干不急。你要叫我把你

0: 给逮住，我使劲一抡，能把你抡出40里地去。差一点我就不叫泰山巴奴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可真能吹呀、啊！哈哈哈，我觉着我就能说玄话，没想到跟你比还差着一大截。行行行，咱俩这么办，你手里使的是大棍，我使的是小片刀，这玩意儿也不合炉啊。咱这么办，你不是说把我摔出40里地去吗？咱俩摔一跤，你看怎么样？
0: 摔一跤，你
1: 啊，就我呀，
0: 太好了！今天换换打法，咱就摔他一跤。这巴努鲁一转身，把大棍子扔回去了，接着，有人过来把大棍子捡起来，回归本队。再看泰山巴努鲁把腰带子勒了勒，双腿往两旁一叉，往下一蹲，来吧，干巴鸡过来，咱摔一跤。石谦把小片刀背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嘿，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也亮开了门户。
1: 小子，来来来，过来吧，
0: 你先伸手，
1: 你来吧。我这人跟旁人动手向来不先伸手，哎，我让你三分，你来吧。
0: 站哪，那可对不起了，你哪里走。再看泰山巴努鲁往前一根步，扬起双手来，那手跟大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那擀面杖差不多，过来就抓石谦的两肩头，那真要叫他给叼住啊，那石谦就倒了霉了。但石谦那个机灵劲儿能吃这亏吗？一不慌二不忙，瞪着小圆眼珠子盯着，一看离得且近了，那两只大手似挨着似挨不着，眼看要使劲的功夫，再看石谦往下一搓身，滋溜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因为个小又瘦，往哪儿钻呢？往巴努鲁裆里头钻，这玩意儿你别使巧劲儿。巴努鲁往前一进身，这劲儿是往前使。石谦个小，他想抓石谦得大哈腰，他又劈着腿呢，给石谦就闪了个空子。这石谦你看，动真格的，动力气头一门都没有。要讲叫缩小绵软巧，一般人敌不住他。再看他钻进去之后，一攒劲儿，用尖脑瓜顶一拱泰山巴努鲁那屁股，就劲儿使劲儿，哎！你看一巧破千斤，你会使这个劲儿。巴努鲁正好往前一扑，这惯性在前边呢。石谦往后这一拱他，好嘞。再看巴努鲁这乐子大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呼啾哭，摔了个狗啃屎，把脸蛋子皮全抢下去了，就好像5层楼上扔下个大皮包差不多。两旁人全笑了，梁山的各位弟兄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有不少人鼓掌喝彩，好，太高了，好一个黑狗钻裆。吴用宋江都不爱开玩笑，不苟言笑的人乐的也闭不上嘴了，心想石谦这小子真绝，真有两下。再说泰山巴努鲁也没吃过这亏，头一回呀、啊，当众出丑哪能接受得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跟那没毛的大狗熊一样。嗯，好小子，再来，
1: 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再扑，来来来。
0: 这回巴努鲁多了个心眼儿，不使那个捉襟了，使那捉襟还得趴下，因此晃着身躯，左闪右闪。两只手来回倒腾着， 领石谦的面门，想抽个空子把他给抓住。石谦一想啊，别介，我离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让你冷不防的给我来一下子，那我能受得了吗？石谦老是跟着他相距不到一丈远左右，即使巴努鲁突然袭击，石谦跑也来得及。他多精啊，转哪转哪转哪转哪，石谦使的是软磨硬泡，他是嘴还不闲着，没事在这斗气，一边比划着一边转悠，一边跟巴努鲁俩人还闲谈。我说兄弟多大了，娶媳妇没有啊，家有几口人呢，今儿咱吃的什么呢，往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巴努鲁气炸了肺了，忍无可忍，实在泡不过时间，又一个虎扑子来扑石谦，石谦这回不使黑狗钻裆了，使了个白鹤偷桃，扔往空中一纵，从巴努鲁头顶上越过去了。巴努鲁一下扑空了，再看石谦落到巴努鲁背后，飞起脚来，照着他屁股当就了一脚，这也是就劲儿使劲儿。巴努鲁扑人，他往前使劲儿，石谦这一脚是助推的意思，当这一脚不要紧，把巴努鲁踢的出去八尺多远，扑通一声又趴到地上，这回把这边脸蛋子也抢破了，两头的人乐欢了。巴努鲁这跟头栽这个包，这家可不干了，一咕着身站起来，小兔崽子，我撕碎你，我跟你拼了命了！再一转身，再看石谦儿，揉揉揉揉，回归本队。他是点到为止，挺满足还。见着宋江一抱拳，哥哥，我回来了。贤弟，你这两招玩的真俏皮呀、啊！好，祝贺你成功。嘿嘿嘿，给大家开个心吧，小意思。说完了，晃着小脑袋瓜躲在一边歇着去了。再说巴努鲁回归本队，把大棍子又取来了，想要玩命嘛，擎着大棍回来一看，剩下李逵了。李逵是个傻小子，归队吧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在这伸手吧又伸不上。石谦心满意足的走了，他傻磕磕的还在这等着呢。巴努鲁这气儿啊，整个撒到李逵身上了。黑鬼，拿命来！搂头便砸。这李逵还真就出了头了，一物降一物，叫人给降住了。李逵左不是右不是，不敢拿斧子架人家的棍，往旁边一闪身，大棍子砸空了。接棍吧，拦腰锁玉带，又是一棍子，李逵一蹦又闪开了。如果再有这么三五下，李逵就交代了。宋江能看着吗？问左右，哪位贤弟前去助李逵一臂之力？我去。说话的非是旁人，梁山的猛将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人称外号九尾龟呀、啊，山大力不亏。再看他手中擎着大铁锹，快步如飞到两军阵，他也是部下的将官，高喊了一声：“李逵，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了。”正好巴努鲁大棍子砸下来，陶宗旺用大铁锹以下势上往上他一兜，开，啪啦啦啦啦啦，把巴努鲁震的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好像没来个定堆，觉着两膀酸疼，虎口发麻呀啊！心说这家可以往他气里，定睛一看，对面站个大个，陶宗旺回头告诉李逵：“

回去歇着吧，把他交给我了。脑不脑瓜回去了啊，真他娘倒霉。李逵提着双斧回归本队，这回双打的茄子蔫了，低着脑袋一语皆无，翻愣着眼睛盯着战场。再说巴奴鲁稳住心神，倒提大棍，用手点指，呆。对面的大块头，你是什么人？九尾龟陶宗旺啊，都先锋宋江是我哥，我是他兄弟。哎，今儿个叫你知道姓陶的厉害，你不有劲儿吗？来来来，咱俩专比劲儿，看看是你的棍子厉害还是我的铁锹厉害，来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跟前一凑，一条大棍，一条冰铁大铁锹，这家停啪停个啪，大伙看的都入了神了。偌大的战场是生息皆无，多着双眼睛盯着他俩打，一会儿把棍子崩飞了，巴奴鲁去捡棍子，一会儿把铁锹崩飞了，陶宗旺去捡铁锹回来还干。这两个浑人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一个个累得嘘嘘直喘，是满头大汗。他俩还商量呢，哎，歇会儿，歇会儿就歇会儿，歇会儿喘喘气儿再来。宋江一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问左右哪位兄弟过去换回陶宗旺，得保护兄弟的安全，一旦出了事怎么办？言还未尽，有人高喊一声，哥哥我去吧，非我不可。大伙一看谁呀、啊、正是显道神玉宝寺。这玉宝寺这个比他俩也不矮，这块头也不差，再看他提着大棍子赶奔两尊殿前过来替换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看了看，我这还没过瘾呢，行了，点到为止，宋哥哥叫你回去回去，行了，交给你了，该的你露脸。陶宗旺回归本队，显道神把掌中大棍平端，哈哈大笑，哎，我说你叫什么？太，我你这名太咬嘴了，叫泰山巴奴鲁，对不对？正是，好好好，我自己报个名，你听听，我叫玉宝寺，人送绰号显道神。你看我这个，咱俩是不是差不多少？你顶多比我高那么一手之度，哎，可我这块头比你这分量相差无几，今儿咱俩比比气力，来看看谁劲儿大。来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二十多回合呀，玉宝寺铸剑占了上风，为啥？他刚来呀、啊。那巴奴鲁则不然呢，打了几仗了，遇上的都是狠茬子，消耗了一定的体力呀、啊。到了现在是底气不足了，你看把他累的，热汗啪啪啪啪直流，一会儿一抹眼睛，一会儿一擦汗，这个仗还有个打吗？正在这时候，就听见显道神玉宝寺喊了一声：“小子，你招棍子！”秋风扫落叶，打他的双腿。巴奴鲁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他就忘了你这坨跟没毛大狗熊一样，你能蹦得起来吗？可离地啊蹦起来一尺五高，那就不善了，蹦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来得快点，正扫在鞋后跟上的啊，啪的一下把他的鞋后跟给打飞了，那劲儿能小得了吗？巴奴鲁站立不稳，整个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月宝寺可是有心机的人呢、啊，撒手把棍子扔了，马上就扑过来，一片腿把巴奴鲁骑得胯下，别动，动我掐死你！快来帮忙的！

0: 鼓上早十圈一看，行了，快点过去人帮忙找那劲儿大的。这李逵也窜过去了，九纹龙使劲，崔马也过去了，五六个人把巴奴鲁摁住了，拿绳子紧紧结实把他给捆上了。玉宝寺扛着他回归本队，把他伤亲活拿，有人把大棍子也给他捡来了。哎呦，水泊梁山众位弟兄乐呀，摇旗呐喊呐，大涨了宋军的威风。我们打胜了、再说野驴阿宝金一看干儿子将人家抓住，简直是气急败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穿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所以你在第一时间听了出来，他是张雨生。这是1992年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提到张雨生这个名字，各位第一反应肯定会想到《大海》这首歌。《大海》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刚才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而《大海》是放在专辑的 B 面第一首，也就是第六首。还有《大海》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心底的中国》。提到张雨生，第一反应想到大海，一点都不意外，也很正常。因为当年其实公司就是想做一张偏流行的，能够让大众喜欢的专辑。所以在这张里，你发现张雨生自己的创作变少了一点点，还有整个可能更向流行靠了一些。在此前，张雨生有过一些比较实验的尝试，在此后也有。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取了一个中间位置，有一些他的想法在里面，但是又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喜欢。而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方面可以挺流行的，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张雨生以及他的团队他们的想法。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前奏有整整2分15秒。话说2分15秒，短一些的歌曲可能整首歌都已经唱完了，但这首歌第一句歌词还没起，这样的歌曲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出在专辑的第一首放这样的一首歌是有些冒险的，而且也是有些野心的。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张雨生还是那个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尝试的青年歌手。这是1992年的张雨生。前奏这回事儿，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怎么注意，有可能是被电台 DJ 给压掉了，也有可能您在等第一句歌声起，所以完全没有在意这些前奏。而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估计很多同行在播放的时候有一些犯愁，怎么办呢？压着说话呢，2分多钟呀，不压着又有等待的感觉。所以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极少完整的播放这首歌，一般都是垫着前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然后我的话音落，第一句歌声起。可是刚才我们完整听了这首歌的前奏，发现前奏对于情绪的铺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是秋天的一棵树，树叶在飘零着，然后情绪起，歌声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促。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总共只有三首歌，由于这些歌曲的前奏都超长，当然歌曲也超长。提到前奏长的歌，你还会想到哪一些呢？有可能想到那一首著名的加州旅馆，还有之前咱们也播过一些，而今天又找过来几首跟你说说前奏超长的歌曲，而这一次还会完整的播放他们的前奏。刚才的歌曲前奏部分就是一架钢琴在弹奏着落叶飘零的画面，而现在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也有钢琴，同时还有海浪的声音。这是雷光夏作词作曲和演唱的《黑暗之光》，这是版本二，前奏有1分11秒。

从唱歌的技术层面评价这位歌手，您可能会挑出这样那样的一些瑕疵，可是这个时候咱们已经完全不在意所谓的技术，毕竟此刻我们不需要去顶坛子或者喷火什么的，就是想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由于雷光夏他也是一个电台 DJ， 他很知道怎么样用声音的方式让别人听着舒服，所以你发现在黑暗之光的第二个版本的前奏部分有非常平静的海浪的声音，先是海浪声音，钢琴开始出现，然后歌声唱起，歌里说海靠近我，空气湿了，黑暗温柔凝视着我，繁星亮起，回忆浮动，曾经存在如今隐没。虽然说这首歌的歌名当中并没有海字，但它是我每一次看海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尤其是在夜晚的海边散步的时候听这首歌哼这首歌太合适。海靠近我，空气湿了，黑暗温柔凝视着我，下一次你也可以试一试。当然你也可以在晚睡之前收录这首歌曲，来自于雷光下的黑暗之光，很有哄睡的效果，是不是？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前奏超长，前奏以前可能您没太注意，为什么电台 DJ 尤其是音乐电台的 DJ 说话的时候压前奏呢？我听过几个版本说法，有人说是由于当年为了防止盗版，你想从电台里录那首歌弄成磁带拿去卖，呵呵，电台 DJ 在说话让你录，而后来慢慢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反正我个人习惯是我的话音落一秒然后歌声起，这样既不会让各位有太长的等待的感觉，又不会打扰歌曲，反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一定不会在歌曲当中随意的掐随意的推，因为这样大家听起来会特别特别难受的。以前咱没怎么注意前奏，今天就把戏份留给前奏，留给这一些超长的前奏。其实比这几首歌时间更长的前奏还有挺多，只是排歌单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很多因素，比如说歌手来自于哪个地区，还有这首歌它的活力指数、它的色彩等等等等的因素。排了这三首在这半个小时跟你听，还有很多很多前奏超长的歌，也许以后还会有下一次的主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李健。

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0: 这些歌曲像时光机一样的，可以带我们在时间里任意的穿梭。这一首歌带我们回到了本世纪初的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你知道我爱你》，由余光中作词，董修明作曲的一首歌曲。我在搜索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两条评论，第一位说，黄老师那个时候多美好，现在他是一坨胖胖的蛋糕。马上另外一位说，其实现在也很美好，因为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几乎活成了极致。前者的这种观点各位可能也听过，说以前的黄磊多么的文艺，多么的清新飘逸，现在的黄磊怎样怎样。但我一直说我们忽略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变，他不可以变呢？在每一个阶段都将人生活成极致，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活到极致，这是我个人很向往的一种状态。以前他长发飘飘，而从这张唱片开始，黄磊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出现在专辑封面上，专辑里有一系列和文学有关系的歌曲。而在唱片里其实还有一系列黄磊的朗诵，比如说橘色红了、蝴蝶结、冰点与沸点、你知道我爱你，都有黄磊的解说。在这首歌曲的开头也有他的一小段口白，说的是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这半个小时精选了一组前奏有戏的老歌，每一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就可能会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刚才只是黄磊用他的念白铺陈了故事的背景，而现在这首歌曲的一开场就要用念白来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一种完整的感情。这首歌来自于李建清所作曲编曲和演唱的《姥姥》，是由兰兰的诗谱曲之后变成的一首歌。
1: 姥姥，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地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的所有陈词滥调，也是它绝对的

0: 浪叫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1: 可以上报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身体里走路，咳嗽，歇息，直到今天和明天。所有的日子，姥姥，你是我永远的童

整整一。

0: 终于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
1: 陈安妮说姥姥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姥姥的情感好像有些不一样，也许有些复杂，也许有些我们未曾想象的故事。你看歌曲一开始口白就说，姥姥，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有些词句其实咱们不用去深究究竟是什么意思，逐字逐句代表的是什么，因为写下这些词句的人当时肯定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经历着一些波澜一些起伏。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建清的姥姥。李建清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年华语歌坛当中很独特的一个存在，非常有想法，非常有才华，但是可能没有达到有些朋友认为的应有的那种知名度。可是再想想，也许至于当事人这样的一种淡淡的音乐状态，反而是自己所

适应和喜欢的吧。总而言之，有着非常好的作品，而且有持续的产出，这样的音乐人值得我们去推荐，值得我们将他的作品分享到朋友圈。这样一首歌曲叫做《姥姥》，出自于李建清《人是异乡人》专辑当中。可能歌里的姥姥我们没法看清，我跟你说，我的姥姥也是我常在节目当中说起的。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小时候一过生日，我姥姥就会悄悄地给我塞一些零花钱，而且还要附上留言跟我说，悄咪咪的揣姐，不要跟你妈说。在之后，姥姥外婆变得像是一个小孩子，比如说给她买了冰岛酸奶，她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不冰，我说冰岛酸奶不代表就要冰啊，那为什么叫冰岛酸奶？姥姥外婆也是我生活当中的开心果之一。刚才这一首歌曲通过前奏当中的念白跟你说起我们在说姥姥，这一段可能听着比较生活比较轻松，而接下来这首歌听着就有些伤感了，甚至到后半部分你听到这个男生好像吵了起来，自己跟自己吵。许茹芸1996年寄信人，前奏有法语念信的声音。

la letra. Chaque vie est un moment d'amour perdu.

没想到如果云知道，但其实在如果云知道专辑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寄信人。歌手尤其是一些老歌手可能唱过很多歌，可是我们最熟悉的来来回回就是那几首，所以我会喜欢淘一些歌手的非主打歌、冷门歌集结出来跟你一起分享。

0: 就像是你听过的那样的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海边把那些搁浅的小鱼放回大海，就大人说谁在意呢，小朋友说这条在意，这条在意，这条也在意。对啊，每一次准备节目搜罗歌单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积累的过程，也许日后我只需要调动一下回忆就可以知道哪些歌前奏就在讲故事，哪首歌到后面念白都吵了起来，比如说刚才这首叫《寄信人》的歌曲，这是由许传德作词，许茹芸作曲，江建民编曲，96年的一首歌《寄信人》。而接下来给你播这首歌有一些暴露年纪，我先不介绍，看看听没听过，熟不熟悉，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话，那也没有别的好说的，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好好泡酒。这首歌来自于朱哲琴，一个真实的故事。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拒之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琳，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之扁鹊热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妙手调理护颈康，人心济世传奇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来是邢台市香都区火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春亮张医生。张医生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由张医生呢跟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肩颈上的这份沉重，也聊一聊关于流淌在调理手法里的这样的一些古老智慧啊与温度。张医生来给我们简单的先聊一聊哈，就是平常您见到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7: 哎，好的，我每天在诊室里这个触摸最多的是那一根根疲惫僵硬的后颈，是顶着电脑吊着手机扛着压力不肯停下的颈椎。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总是歪着脑袋进来拧着眉头坐下，第一句话常常是大夫我脖子快要断了。这时候我总会轻轻地抚着他的头顶说一声放松交给我，接下来我用双手去聆听骨头的叹息，用柔和的手法去理顺筋肉的紊乱。在这个瞬间，就是我作为中医调理人最踏实的时刻，也是我这十几年一直坚守的意义。提起颈椎，大家往往先想到的是颈椎病，想到片子上出现的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曲度变直这些词语。可是在我的眼里，颈椎从来不只是一个支架，它像一台精巧的悬索桥，吊着我们的头顶，护卫着从大脑通往全身的信息公路。这条公路里跑着脊髓，跑着给大脑供血的血管，还密密麻麻分布着控制我们呼吸、心跳、手臂、手指感觉的神经。一旦这悬索桥歪了，张力变了，气血淤堵了，各种难受就接踵而来，头晕像扣在头顶上的雾，恶心的让人不想睁眼，心慌的好像要跳出胸口，后枕部像压了块石头，手臂发麻，手指冰凉，甚至走路脚下像踩着棉花。这些千奇百怪的症状根源常常就在颈部那些微小却关键的错位上，老百姓俗称金跳槽、骨离缝，我们中医经典里叫它骨错缝、筋出槽。其实我们的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看得非

0: 常透彻。《黄帝内经》里说，骨正筋柔，气血一流，这八个字差不多是我每天默念的口诀。骨头位置对了，筋肉才能松软下来，气血才能在体内顺畅的流遍五脏四肢。颈椎何尝不是这个道理？现代人脖子上的筋为什么偏偏出槽呢？无非就是久坐榻间，头前探看着屏幕，侧头夹着电话，枕头高低适当，风寒湿气从大椎穴悄悄钻进去，还有日积月累的紧张情绪，让斜方肌、肩胛体肌像铁板一样硬邦邦的缩着。硬肌肉把颈椎一节一节拉歪了，日复一日，小错位变成结构偏歪，卡住神经，卡住血管，于是头晕、头痛、手麻、胸闷全来了。很多人跑遍心内科、神经科，做了各种检查，最后才发现病根原来藏在颈椎，藏在那些被遗忘的小关节上。
1: 嗯，其实颈椎病的这个患者还确实挺多的哈。像那些咔咔咔脖子一直响的那种，好多人都说的是正常的哈。张医生，您觉得是正常的吗？
0: 你看这个咔咔响，看怎么说，如果说是吧，他没有那个头痛、恶心、不适的症状，
1: 偶尔的咔咔两声是吧？
0: 啊、对，也没事。
1: 嗯。
0: 因为这个它那个咔咔响也是咱们颈椎那个活动，它一个怎么说，你看
1: 就是骨骼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摩擦响、
0: 啊、对对对、啊、
1: 嗯，那如果说它响个不停，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0: 嗯，对。
1: 嗯，
0: 我特别想对大家说，特别是脖子上咔咔响响个不停才警觉，也别因为片子上骨刺而过度恐惧，骨刺往往是身体在失稳后长出的自救支架。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刺本身，而是背后的不正与不通。我在手法处理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找病之源，理筋为先，轻巧复位，和缓收工。这也是我一路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调理心法。
1: 嗯，那谈到调理，很多人都特别害怕哈。那您给咱们大家说一说这个调理，让咱们大家也不用害怕啊。
0: 你看他脖子发出这个咔咔巨响的画面，甚至是以为劲越大效果越好。我想在这里认真的澄清，我操作的调理绝不对不是那种粗暴发力，而是一种非常精准、轻柔、顺势而为的理筋整复手法。我称它为以柔止歪，我会用指尖触诊，顺着肌肉纹理和骨性标志，慢慢探出第几节颈椎发生了旋转或者是侧摆，同时抚摸出哪几条肌肉纤维硬结成条索，哪里的筋膜粘连的像一块被揉皱的纸，先松解再复位。归位那一个瞬间的力量，往往小得让患者惊讶，甚至很多人问大夫您做了吗，我就在一拖一旋一送之间，骨节自己就滑回了原来的位置，筋也跟着舒展开了，气血就像被打开的水闸一下子重新灌流过去，那种头脑瞬间清醒，眼前忽然亮堂的感觉，是很多人下床后瞬间给我最真实的反馈。
1: 嗯，其实听到张医生跟我们分享之后哈，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一个调理啊，并不是那么的可怕，也并不是那么的大力哈。那另外呢，像张医生跟我们来形容一下啊，这个调理用怎么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呢？
0: 你看，它调理不是硬碰硬的对顶，更像是解开一团乱线，你越想猛地扯断，越线就越结越死。只有顺着丝缕轻轻拨弄，然后找到关键的活扣，结便自然松开，筋骨回归它该在的地方，疼痛也便散了。这些年我手头上的力量越用越小，效果却越来越好，患者的笑脸也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妙手二字里的那份从容与巧劲吧。
1: 嗯，就像刚才咱们在私下里聊天一样说到了哈，这个患者已经基本上排到三天以后了，对吧？
0: 啊、对, 对, 对。
1: 嗯，也就是因为手法好哈，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这个手法康复应该也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奇迹吧？
0: 嗯，对对对，我也不鼓吹正一下就好，颈椎的稳态需要骨骼规正、筋肉平衡、日常习惯。三方合力维持，我常常嘱咐前来调理的朋友，三分靠

0: 靠大夫整复，七分靠自己养护。我要求他们做针对性功能锻炼，比如收下巴靠墙，用弹力带做颈后肌群激活训练，还有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类似射箭，从八段锦里演化出来的引导动作。这些简单的功法能让颈后的小肌肉苏醒过来，自己撑稳脖子，也就大大减少了反复错位的可能。这既是康复手段，也是老祖宗留下我们的主动健康智慧。
1: 嗯，通过张医生跟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对这个调理呀、手法呀，都得到了一定的这个认知哈，让我们大家呢再也不用害怕这些调理的手法，还有它的力度。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生呢，是湘都区火炬办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春亮张医生哈，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妙手调理护颈康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湘都区火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春亮张医生哈，来跟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妙手调理护颈康，人心济世传奇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由张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康复故事吧，好不好？
1: 哎，好的。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珍藏在我记忆里的康复故事。为了保护隐私，我略去真实姓名。那些从愁容到笑容的过程一直温暖着我。有一位40出头的中学女教师，常年低头批改作业、制作课件，来职时颈度曲度已经消失变直，而且出现反弓趋势。她主诉每天下午开始眩晕，黑板上的字一扭头就觉得天旋地转，不敢开车，情绪低落。经过细致的触诊，我发现他颈二、颈三横突明显不对称，枕下小肌群紧绷得像石头。于是我用手支付，慢慢松解枕后风池穴周围的筋结，再轻巧地拨正了错位的小关节。前后用了不到10分钟，他当即睁开眼睛，轻声地说：“我的头突然不晕了。”眼睛能看清东西的那一刻，他眼眶湿润了，我也被深深的触动。后续经过一个疗程的巩固和姿势矫正，他的眩晕从未再复发，重新站在了讲台。后来他发信息告诉我，学生们都说老师最近爱笑了。这是我心中护颈康最朴素的模样。
0: 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这个中学女教师啊，然后常年低头批改作业，然后这个颈椎问题比较严重啊，然后经过调理之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改善，对吧？
1: 对。
0: 那还有其他的案例吗？
1: 还有一位50多岁的货车司机，长期跑长途，习惯歪着身体踩离合。右侧颈椎5-6节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导致右上臂外侧剧烈串麻，经常夜里痛醒。多方治疗效果不佳，我又为他做了神经定位检查后，判断压迫位置和痛麻走形高度吻合，于是采用牵引式轻手法打开椎间隙，并以极缓的推力纠正旋转错位。一次治疗后，手臂麻木感减轻了。我教给他长期收缩练习和方向盘上的微调姿势。现在他每次经过都会顺道过来看看，说自己修好了方向盘。我听了哈哈大笑，但心里明白，这就是我们中医调理康复能够在生活一线实实在在帮到别人的地方。
0: 确实是哈，这是一个货车司机啊，经常就是常坐啊，久坐，然后他的这个开车习惯也是歪歪扭扭的，不太好，是吧？这相当于是椎间盘突出。那像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话，基本上是怎么样来治疗？就是扎针。

0: 键盘突出啊，
1: 按摩，
0: 也是通过咱们的手法做一定的
1: 按摩调理，
0: 整复啊，
1: 哦，
0: 让它就是说，也就不该在它位置上，让它就是轻缓的，
1: 哦，
0: 回到它原本的位置，
1: 哦，复位，
0: 对，
1: 嗯，那还有其他案例吗？

0: 晕、恶心、甚至呕吐。被误单位美尼尔氏综合症治疗半年。我结合动态触诊和颈椎张口位影像判断病因在环枢椎，随机采用那个极轻柔的定位旋转复位法，伴随非常轻的一声那个弹响，他头顶瞬间重压移开了，恶心感也迅速消退。恢复期我每天让他做米字操，便是重点放在眼部平视收合训练，三个月后复查，曲度逐渐恢复，整个人气色红润。他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您救了我姑娘。”这份沉淀的信任也让我更坚定了在调理这条路上走下去。
1: 嗯，我相信这个是让你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儿，是吧？尤其是这个20来岁的这个小女孩啊，长期的去沉迷手游和短视频，然后呢导致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当然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刚才你也说了，她应该是在别的地方，然后被误做了一些其他的症状，然后治疗半年没有效果，对吧？然后到您这儿之后呢，又结合这个动态触诊呀，还有颈椎张口位的这个影像啊，然后判断病因，再给他进行这个调理啊，然后呢得到了这个缓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案例啊，还是挺多的，对吧？像每一次这个手法触碰到的呀，不仅是一块病痛的筋骨，更是一段被疼痛困住的生活。那么您能做的就是当好那个解结人，就是您刚才说的，把那个结慢慢的，顺着他的这个线路，然后把它给解开。
0: 对对
1: 对对，然后您也是用双手把这个散落在传统医籍里面的这个岐黄之术啊，化成切切实实的为咱们老百姓，为这个病人哈，这个解除苦难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这也是人心济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很多人都会好奇哈，就是说，这个手法，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逻辑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呢？让这些病症这么快的就好了哈？您跟我们简单的来解释一下。
0: 你看，我简单的梳理一下啊。中医把颈椎部分看作是助阳。助阳经同行要道，督脉贯肌上行，膀胱经夹肌而下，手足三阳经都经过颈项，联络头部四肢。一旦阳气宣发不畅，失瘀阻络，各种颈肩症状它就显现出来了。我使用的手法其实不是在治病，而是在重新建立气血的通道，就好像河道里的淤泥，把歪掉的堤岸扶正，河水自然就流通了。所以我常常感到，调理不只是医骨，更是在调气、调筋、调神，让患者在放松的状态下感到骨节归位时，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的常常吁出一口气，这口气一出气，他那个郁结的肝气散了，整个人的机器跟着活络起来。这便是中医常说的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个也是这个岐黄之术的魂魄所在。那当然，我也并不排斥这个现代影像学与解剖力学，反而非常感谢他们 X 光、磁共振帮我看清了骨椎的形态、椎间盘的突出程度，脊骨超声帮我动态观察筋膜滑动，我用这些来验证手感、触感，也用它来排除手法禁忌症，比如严重的椎体部位、脊髓受压等，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有了现代的检查做保障，古老的手艺才有了更加可靠的方向盘，二者并肩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把效果做到最好。
1: 嗯，确实是哈，这个二者并肩啊，才能够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把效果呢也会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妙手调理护颈康，人心济世传奇黄。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香都区火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春亮张医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